咱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随时拢一通丧失生命。虽然现在咱也过悠然活着，但是一百年了后，咱是剩落一堆的骨头尔定。咱活在这个的确死的肉体中，当迄日要来到的时阵，就是迄日的日子忽然来到了。你要怎样面对永恒的呢？所以你的灵魂必须有一个永远的归宿。

是的，耶稣听的，天父上帝听的，听我这就家己的子主耶稣，基督拯救你脱离永远死亡，请记得，千万唔通对天父的阻碍满不在乎，而且忽略伊伫你圣经中的经过。按着证明，人人拢有一败事，死后阁有审判。世上所有的不幸中间最大的不幸，就是咱错过上帝。这就主耶稣基督给咱无比的救恩，甲天顶的永远的福气。上帝听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独生子赐予因，让一切信的无地到灭亡反登得到永生。除了主耶稣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伫天的人间无输落别个名，咱通靠着得救。耶稣讲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若无接着我，无有人会到天父遐去。信敬的人有永生，无信敬的人得袂着永生。”耶稣，因为伊要将家己的百姓对罪恶来救出来，伊马内利就是上帝要甲咱同在。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咱三甲来想者，将来有一日，咱将要离开这个世界，咱要安到落去呢？永远的快乐，还是永远的痛苦呢？这都是永永远远的甲真重要的问题。所以我今仔日要呼叫你，让你做见证，将这个问题放伫你面前。你对到落来，我伫世上有啥物目的呢？将来要过到堕落去呢？遮拢是真重要的问题，请你做一个明智佮严肃的选举，来接受相信主耶稣吧，来躲避这个

将来永远痛苦吧，因为耶稣疼你，为着你放下自己的性命，背负你的罪，死在十字架顶埋葬了后，第三日搁再要对死亡中搁活起来，升天，将来也要搁再来，一日到以下去，在天顶永远甲伊同在。亲爱的朋友，你若是要认捌这位生命的主耶稣基督，阮真愿意帮助你来认捌这位疼你的上帝，并救主耶稣基督，让你享受喜乐满足的人生。